0: ᱢᱚᱦ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ᱰᱟᱠᱛᱚᱨ ᱪᱚᱱᱫ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1: ᱾ ᱥᱟᱨ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ᱥᱟᱨ,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2: ᱛᱚ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ᱯᱚᱨᱤᱪᱚᱭ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ᱚᱨ ᱪᱚᱱᱫ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ᱫᱚ ᱪᱟᱭᱤᱞᱰ ᱥᱯᱮᱥᱟᱞᱤᱥᱴ ᱠᱟᱱᱟᱞᱤᱧ
1: ᱾
2: ᱛᱟᱯᱚᱨ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ᱞ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ᱞᱤᱧ, ᱡᱮ ᱥᱤᱰᱤᱭᱳᱢ ᱠᱟᱛᱮᱫ ᱰᱟᱠᱛᱚᱨ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ᱞᱤᱧ ᱨᱤᱴᱟᱭᱟᱨ ᱟᱠᱟᱫᱟ
1: ᱥᱟᱨ ᱟᱹᱵᱤᱱ ᱢᱟ ᱢᱮᱱ ᱠᱮᱜ ᱟᱹᱵᱤᱱ ᱪᱟᱭᱤᱞᱰ ᱥᱯᱮᱥᱟᱞᱤᱥᱴ
2: ᱦᱮᱸ,
1: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ᱨ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ᱦᱟ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2: ᱢᱟᱱᱮ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ᱚ ᱵᱚᱨᱥᱚ ᱫᱷᱟᱹᱨᱤᱡ
1: ᱥᱟᱨ ᱠᱟᱹ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ᱚᱱᱢᱚ 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 ᱫᱷᱟᱨᱟ ᱜᱮᱭᱟ ᱛᱚ ᱟᱹᱵᱤᱱ ᱚᱱᱟ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ᱵᱤᱱ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2: ᱛ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ᱡᱮ ᱱᱚᱝᱠ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ᱱᱮ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ᱪᱷᱚ ᱢᱟᱥ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ᱱᱟ, ᱵᱚᱨᱥᱮ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ᱱᱟ, ᱫᱩᱭ ᱵᱚᱨᱥᱚ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ᱱᱟ, ᱯᱟᱸᱪ ᱵᱚᱨᱥᱚ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ᱱᱟ, ᱛ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ᱱᱟᱱᱟ ᱯᱨᱚᱠᱟᱨ ᱨᱳᱜᱽ ᱵᱮᱫᱤ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ᱥᱮ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ᱫᱩᱭ ᱢᱟᱥ ᱠᱷᱚᱱ ᱢᱮᱱᱵᱤᱱ ᱪᱷᱚ ᱢᱟᱥ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ᱪᱷᱚ ᱢᱟᱥ ᱠᱷᱚᱱ ᱫᱩᱭ ᱵᱚᱨᱥᱚ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ᱟᱨ ᱫᱩᱭ ᱵᱚᱨᱥᱚ ᱠᱷᱚᱱ ᱯᱟᱸᱪ ᱵᱚᱨᱥᱚ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ᱯᱟᱸᱪ ᱵᱚᱨᱥᱚ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ᱚ ᱵᱚᱨᱥᱚ ᱩᱱᱠᱩ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ᱢᱟᱱᱮ ᱟᱞᱟᱜᱽ ᱟᱞᱟᱜᱽ ᱵᱮᱢᱟᱨ ᱩᱱᱠᱩ ᱫᱚ ᱧᱟᱢ ᱠᱚᱣ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ᱚᱨᱥᱚ ᱚᱱᱩᱥᱟᱨ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ᱫᱚ ᱟᱞᱟᱜᱽ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2: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ᱮᱠᱥᱯᱳᱡᱟᱨ ᱢᱟᱱᱮ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 ᱟᱵᱚ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ᱥᱮ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ᱟᱱᱮ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ᱵᱮᱢᱟᱨ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ᱠᱤᱢᱵᱟ ᱥᱚ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1: ᱠᱤᱢᱵᱟ
2: ᱡᱚᱱᱢᱚ ᱵᱮᱲᱮ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ᱚ ᱟᱡ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ᱫᱚ ᱠᱚᱭᱚᱡ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ᱢᱟᱥᱮ ᱫᱩᱭ ᱢᱟᱥ ᱯᱚᱨᱮ 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ᱮᱱᱟ, ᱥᱚ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ᱦ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ᱥᱚᱨᱫᱤ ᱠᱟᱥ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ᱷᱟᱲ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ᱠᱤ ᱚᱱᱱᱚ ᱟᱡᱟᱨ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ᱚᱱᱠᱟ ᱜᱮ ᱱᱟᱱᱟ ᱯᱨᱚᱠᱟᱨ ᱵᱚᱭᱚᱥ ᱚᱱᱩᱥᱟ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ᱠᱚ ᱨᱳᱜᱽ ᱵᱮᱢᱟᱨ ᱠᱚ ᱧᱟᱢ ᱠᱚᱣᱟ
1: ᱦᱮᱸ ᱥᱟᱨ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ᱢᱟ ᱠᱚᱥᱴᱚ ᱜᱮᱭᱟ
2: ᱦᱮᱸ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ᱹᱰᱤ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ᱭᱟ
1: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ᱩᱱᱠᱩ ᱢᱟ ᱨᱚᱲ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2: ᱦᱮᱸ
1: ᱟᱨ ᱥᱮᱬᱟ ᱦᱚᱲ ᱫᱚ ᱨᱚᱲᱟᱭ ᱵᱟᱝ ᱱᱚᱝᱠᱟ ᱛᱷᱟᱨ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ᱮ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ᱰᱮ ᱦᱟᱹᱥᱩᱭᱤᱧ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ᱝᱠᱟ ᱢᱟᱱᱮ ᱞᱟᱡ ᱦᱟᱹᱥᱩᱭᱤᱧ ᱠᱟᱱᱟ ᱡᱮ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ᱹᱥᱩᱭᱤᱧ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ᱩᱱᱤ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ᱤᱱᱛ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ᱱᱟᱜ ᱵᱟᱭ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ᱭ ᱵᱟᱝ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ᱤᱫᱤᱛᱮ ᱟᱹᱵᱤ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ᱵᱤᱱ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2: ᱛᱚ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ᱚ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ᱯᱟᱴᱷᱚ ᱯᱚᱲᱟ ᱨᱮ ᱚᱱᱠᱟ 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ᱧᱮᱞ ᱪᱮᱫ ᱠᱟᱜ ᱢᱟᱱ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ᱚᱞᱚᱨ ᱠᱚ ᱧᱮᱞᱛᱮ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ᱨᱩᱣ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ᱪᱮ ᱠᱚ ᱵᱟᱝ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ᱱᱤᱥᱥᱟᱥ ᱤᱫᱤᱭᱮ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ᱭᱟᱜ ᱴᱮᱢᱯᱟᱨᱮᱪ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ᱷ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 ᱠᱚ ᱵᱟᱝᱟ, ᱪ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ᱷᱟᱣ ᱠᱚ ᱡᱷ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ᱠᱟᱲᱮ ᱡᱚᱱᱰᱤ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ᱟᱭᱳ ᱜᱮ ᱚᱱᱠᱟ ᱠᱚ ᱢᱮᱱᱟ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ᱠᱚ ᱧᱮᱞᱟ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ᱟᱜᱮᱜᱼᱟ ᱪᱮ ᱵᱟᱝ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ᱢᱮᱜᱼᱟ ᱪᱮ ᱵᱟᱝᱟ, ᱠ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ᱢᱟ ᱡᱚ ᱢᱚᱪᱟᱛᱮ ᱞ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ᱮ ᱵᱟᱝᱟ, ᱡᱷᱟᱲ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ᱟᱠ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ᱞᱟᱹᱭ ᱱᱤᱥᱴᱟᱹ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ᱫᱚᱞᱮ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ᱪᱮᱠᱟ ᱩᱫᱟᱦᱚᱨᱚᱱ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ᱮ ᱡᱷ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ᱮ ᱨᱟᱜᱮᱜᱼᱟ, ᱟᱫᱚ ᱟᱞᱟᱡ ᱵᱮᱢᱟᱨ ᱠᱟᱱ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ᱫ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ᱥᱥᱟᱹᱥ ᱵᱟᱭ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ᱥᱚᱨᱚᱜ ᱥᱤᱥᱴᱚᱢ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ᱞᱮ ᱵᱮᱢᱟᱨ ᱞᱮ ᱪᱤᱱᱦ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ᱨᱟᱱ ᱠᱚ ᱵᱮᱢᱟᱨ ᱨᱟᱱ ᱠᱚ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ᱠᱚ ᱮᱢᱛᱮ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ᱞ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